0: 鱼腐，满满都是河源地道湖鲜风味。一锅千人共享的鱼汤，既是本土烹饪手艺的展示，更是万绿湖优质生态水产的生动推介。昨天，我市举行水饮料及食品产业招商暨产业供需对接交流活动，30多家知名食品企业代表汇聚一堂，开展实地调研并进行对接洽谈。企业代表们纷纷盛赞河源的生态资源禀赋和良好营商环境。该活动作为第7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子项目之一，受邀参加活动的企业包括中粮集团广东区域平台、统一企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阳江十八子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百家鲜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等食品产业企业。企业代表们先后参观了农夫山泉广东万绿湖有限公司、河源国家高新区金地创谷等地，了解我市水饮料及食品产业营商及发展情况，我市农业产业集群发展与品牌建设情况，并与我市商务、人社、农业等相关部门人员面对面交流，进行产业供需对接及洽谈。广东省价格和产业品牌发展协会副会长吴航认为，河源具备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尤其在水资源方面具有突出的天然禀赋，建议由政府引导、企业发力、专业组织与媒体协同，共同深化河源的地方品牌建设工作。中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陈彪对河源拥有广东省内独一无二的绿水青山资源大为赞叹，建议加大对大健康产业的投入，打造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的康养目的地。广州智美斋食品有限公司品牌部总监张敏英认为，河源基于资源禀赋和人才可达性双重优势，非常适合食品制造企业落地发展。本台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持续深化深圳宝安与龙川对口劳务协作，扎实推进南粤家政工程落地见效，拓宽城乡劳动力就业增收渠道。近日，龙川县深圳宝安对口帮扶南粤家政培训班正式开班。培训现场，讲师围绕婴幼儿日常照料、健康护理、安全防护等托育照护内容展开讲解，同步开展实操示范教学，将理论要点与动作要领一一对应，帮助学员快速夯实基础理论，掌握实操技能。学员们认真听讲，积极交流，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学员钟玉燕：
2: 这几天学习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老师非常的专业，自己也学了相关的技能，为自己以后的一个职业规划的话，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
0: 龙川县人社局培训与技能教育管理股股长黄明：
3: 在深圳市宝安区人社局的大力支持下，帮助城乡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农村妇女等群体学得一技之长，单稳就业饭碗，实现增收致富，真正把小家政办成惠民生、暖民心、稳就业的大实事。
0: 据了解，本次培训围绕粤菜师傅、广东技工、南粤家政三项工程，瞄准家政服务市场紧缺岗位，重点开设托育照护、康养照护、母婴生活照护三大工种，采用理论讲授加实操演练加岗位练习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每个工种集中培训5天，让学员在家门口就能接受专业化、系统化的技能培训。深圳市宝安区职业训练中心职员安子琪：
4: 本次培训班也是紧扣市场所需和群众所盼，既是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技能提升助推高质量就业的具体行动，也是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助力乡村振兴的有力举措。深圳市宝安区与河源市龙川县在技能帮扶领域始终保持着紧密协作，自2021年至今，我们双方持续开展南粤家政类培训合作，已经培训学员达到了971人，为龙川当地乃至广东省都培养了一批批具有专业素养的家政服务人才。
0: 龙川台报道。
5: 平安河源建设。
0: 日前，和平县人民法院在全国生态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前夕， 将法庭搬到和平县大坝镇龙狮村卢家山矿。

0: 区公开开庭审理一起非法采矿案，51名人大代表、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村镇干部及矿区工人零距离旁听庭审，沉浸式接受警示教育。法院经审理查明，自2009年起，被告单位和平县某矿山公司长期超越许可深度开采，在地表留下一个深于20米的巨大采坑，非法采出磁土矿35万余吨，磁石矿427万余吨，案值超过1.8亿元。案发后，被告人陈某积极履行生态修复义务，出资900余万元对被非法开采区域进行覆土覆绿。如今，昔日的巨大采坑已重新披上绿装，生态修复初见成效。庭审中，被告人深刻认识到自身行为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表示自愿认罪认罚，并将继续履行生态修复义务。该案将择期宣判。和平县人民法院彭寨法庭庭长、三级法官叶丰荣：
1: 这是一起典型的非法采矿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3条第一款之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擅自采矿、擅自进入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和他人矿区范围采矿，或者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 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庭审结束后，和平县人民法院并未止步于一判了之，将法典条款与本地环境资源典型案例相融合，向旁听群众和矿区职工发放精心编印宣传手册，围绕非法采矿、污染环境、破坏林地等常见违法行为，以案释法，以点明责，引导群众自觉增强环保法治意识，共同守护绿水青山。和平县人民法院彭寨法庭庭长、三级法官叶丰荣：
1: 非法采矿会破坏生态平衡，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未经有关部门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开采，请广大群众自觉守法，积极举报非法采矿线索，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0: 和平台报道。记者昨天从市卫生健康局获悉，受台风红霞影响，我市多地出现严重内涝，全市卫健系统迅速启动灾后防疫应急机制，全市累计完成环境消杀面积超过18.4万平方米，全市未发现重大传染病疫情和急剧性病例，实现大灾之后无大疫阶段性目标。灾后，市卫生健康局第一时间派出疾控和卫生监督专业人员赶赴紫荆县、连平县等灾区一线，开展快速风险评估。目前，灾区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运行正常，紫荆县25家、连平县19家医疗机构均具备报告条件，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在安置点落实巡诊和每日症状监测制度，同步开展饮用水水质和病媒生物监测。截至8月4号，全市未报告食物中毒和食源性疾病，灾区疫情总体平稳。市卫生健康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紧盯灾后防疫关键期，加强传染病监测预警和环境消杀，全力守护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本台报道。2026和美共赢篮球联赛连平紫荆大区赛今天打响，连平大区赛汇聚全县10余支基层篮球队伍，参赛队伍将分为2个小组展开激烈角逐。黄文威、曾玉成两位粤 BA 河源队球员将代表所在乡镇参赛，赛事全程开启线上直播渠道，市民既可亲临现场近距离观赛，也可通过线上平台收看实时赛事直播，感受篮球赛事魅力。紫荆大区赛抽签结果已出炉，16支乡镇代表队整装待发，彭赤昌、潘宇斌等粤 BA 河源队球员已确认参赛。赛场将融合茶饮、农产品展销，一站式品味禅茶，选购农特产品，把篮球赛事与本土特色产业相结合，一场全民期待的全县乡镇篮球盛宴打响，作为市级和美共赢体育 IP 系列活动重要组成部分。本次连平紫荆大区赛持续深耕本土群众篮球文化，搭建基层篮球交流竞技平台，赛事以篮球运动为纽带， 营造浓厚全民健身氛围，丰富群众文体生活，为广大市民送上一场家门口的精彩体育盛宴。本台报道，今年入汛以来，我省连续出现多轮强降雨，接连遭受美沙克、红霞等强台风影响，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对农业生产和水利设施造成损失。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求，省财政厅会同省农业农村厅、省水利厅统筹安排，并及时下达2026年中央和省级农业水利救灾资金 3.64 亿元，全力支持各地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及设施修复等工作，加快恢复农业生产，保障水利工程安全运行。据中国国家能源局消息，8月7号，中国用电负荷入夏以来第四次创历史新高，达到 15.57 亿千瓦，较上一次创新高数值上涨约480万千瓦。7月29号以来，中国用电负荷持续高位运行，日最大负荷均超过去年极值 15.08 亿千瓦，尖峰负荷呈现明显平台化特征。今年以来，全国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华北、东北、华东等6个区域电网21次创历史新高，北京、辽宁、江苏、江西、四川、甘肃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累计78次创新高。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超34亿，同比增长 5.4%。 据抽样调查结果，上半年中国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34.63 亿，比上年同期增加 1.78 亿。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 25.94 亿，同比增长 5.8%， 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 8.69 亿，同比增长 4.3%。 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19.01 亿，同比增长 6.0%， 二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15.62 亿，同比增长 4.8%。 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 10,373.8 亿元，同比增长 11.3%。 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上半年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福建等六个省份广告业务收入合计 8,432.1 亿元，同比增长 12%，占全国总量的 81.3%， 较上年同期提高了 0.5 个百分点。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 0.07%， 连续第四个月位于 3.4 万亿美元上方。广东省气象台预计，8月8号至10号，广东大部持续高温炎热天气，部分市县有分散雷雨，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其中9号粤北和粤东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其余市县多云见晴。最高气温，湛江市县30至33摄氏度，其余市县34至37摄氏度，局部38至39摄氏度。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2: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6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4: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4: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6: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7: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8: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9: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7:05，各大主干道路已经逐渐进入到早高峰时段，请司机朋友们合理避让，注意规划路线。
1: 准备出发，全程21.9公里，大约需要1小时12分。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1: 我爱你，
2: 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6: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0: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7: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7: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1: 亮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12: 春雨江春情故天，
0: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2: 春雨江春情故天，
0: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用声音记录河源，
5: 用声音了解河源，
4: 用声音倾听河源，
5: 用声音感受河源，
6: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5: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和你在一起，
6: 在一起。
7: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7:05，各大主干道路已经逐渐进入到早高峰时段，请司机朋友们合理避让，注意规划路线。
8: 准备出发，全程21.9公里，大约需要1小时12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5: 我爱你，
6: 我喜欢你，
7: 我喜欢
8: 我喜欢你，
9: 我喜欢你，
10: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4: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1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2: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3: 10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昨晚，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茂名举行。据悉，本届省运会和省残运会以21个地市代表团为参赛单位，其中省运会预计参赛运动员达2.5万人，设竞技体育组、群众体育组两大组别。竞技体育组共设置34个大项、50个分项、934个小项，参赛运动员以18岁以下青少年为主。群众体育组共设10个大项、70个小项，省残运会预计参赛运动员2200多人，共设置24个大项、26个分项、1107个小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中心，9号17点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18点40分前后，在温州乐清市翁祥街道沿海再次登陆。今天早晨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台风白海豚登陆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部分列车停运，同时加开深圳、广州至福州、厦门方向列车；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部分列车停运，同步加开广州、长沙至南昌方向列车。近日，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

0: 03-19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2: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家规当法，家法当守，耕读当为，勤俭当务，足义当敬，先祖训语，嫁娶当慎，教子遗言，富而不骄，贫而无厌，远足当任，祖坟当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2: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名宿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
1: 河源市博物馆馆藏100多件本地出土的名宿三彩陶罐，在古代，颜色分为荤色、素色两类，结婚、祝寿等喜庆的为红饰，色调用荤色，即红色；丧葬、祭祀等饰为白饰，用素色，即除红色以外的其他颜色。因为这批器物釉色只采用了黄、绿、紫三色，因此

0: 被称为素三彩或明三彩。其中明素三彩梯花花卉纹五系陶罐，通体施绿釉，盖成宝塔状子母口，罐身反唇口，肩部有五系，罐腹贴素剃花缠枝花卉纹，罐底刻画旋纹和贴素剃花莲瓣纹装饰，器物画面线条流畅，图案色彩细腻，端庄秀美。此类物器是明代东江流域客家地区民间流行的一种丧葬名器之一。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2: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4: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3: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11:00新闻快跑，欢迎关注。昨晚，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茂名举行，我市共派出317名运动员参赛，将在南岳竞技舞台上展现河源青少年体育活力。据悉，我市参赛项目涵盖举重、拳击、摔跤、柔道、跆拳道等重竞技项目，皮划艇、赛艇等水上项目，篮球等球类项目及乒羽、田径等基础性大众项目。前日，第7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颁奖仪式

0: 在武市举行。本届赛事集结粤港澳三地23支代表团173名厨艺精英同台竞技，分名厨、新秀两大组别，覆盖广府、潮汕、客家三大核心菜系。赛事共评选1等奖12人、2等奖20人、3等奖24人、优胜奖34人。其中，我市选手刘阳平等4名选手获得1等奖。前昨两日，百万英才惠南粤粤菜师傅技能人才对接会在万绿湖码头广场举行。作为第7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1+5+4饭菜体系核心配套活动，对接会设现场招聘与校企技能人才输送合作签约2大板块，线上线下共32家企业推出109个岗位，招聘484人，为技能人才、企业、院校搭建精准对接平台。昨天下午4时，新丰江水库结束本轮防洪调度，关闭3孔闸门，停止泄洪。本次泄洪持续时间6天，累计泄洪1.78亿立方米。目前，新丰江水库水位已回落至汛限水位以下。截至9号16时，水库水位为114.078米，水流域防洪风险降低，后续将转入常态化水量调度。市气象局预计，今天至12号，我市将持续炎热天气，见有局部分散雷阵雨，全市最高气温可达36摄氏度。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1: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是北京时间11: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3: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5: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6: 在河源有这样一方声音的天地，它不远离庙堂，也不疏离烟火，它传递着参政议政的智慧，也聆听着街头巷尾的关切。
3: 这是一座桥，连接着委员的担当与百姓的期盼。这是一扇窗，展现着协商民主的生动与实践。我们记录提案落地的回响，我们讲述履职为民的故事。
6: 汇集民智，共话发展，倾听让民意更有力量，沟通让共识更加坚实。
3: 政协委员直播间，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政协委员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卢燕。在今天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中，为大家关注的是提案追踪以及政协要闻。
8: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 ，FM91.1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
3: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政协委员直播间。如果说城市的发展是一棵大树，那么基层治理就是深扎泥土的根系。看不见却决定了这棵树能够长多高，能扛多大的风雨。在今天的政协委员直播间政协提案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的这份提案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市检察院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王志浩带来的关于加强基层综合治理能力建设的建议。近年来呢，河源的基层治理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1+6+N 综治中心实体化运行率达到100%，2025年的矛盾纠纷办决率98.79%。和平县的和和来、凤安镇的和平说事、下屯村的一和三治等一批治理品牌叫响四方。而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的踏实日常。但对标百千万工程的更高要求，对标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急切的期盼，基层治理的根系还需要扎得更深，铺得更广。权责边界如何更加的清晰，基层队伍如何更加的专业，数字赋能如何更加的深入，社会力量如何更充分的参与，这些都是摆在面前的现实课题。好，今天我们就将通过政协委员王志浩的这份关于加强基层综合治理能力建设的建议，这份提案为我们系统拆解基层治理的堵点和出路。
9: 今年我撰写的关于加强基层综合治理能力建设的提案的主要原因是呢，我是在近几年来深入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街镇公共服务委员会实现了全覆盖，1+6+N 综治中心实体化运作达到100%， 2025年的矛盾纠纷办结率呢也高达 98.79%， 培育了和平县的和和来、源城区的源南镇的积分加治理、紫金县的凤安镇的和平说事，还有东源下屯村一和三治等一批可复制的乡村治理典型。101个镇皆全面实行综合行政执法，但对标百千万工程实施要求和群众的期盼仍存在的短板。在调研过程中，我发现存在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权责划分不够清晰，部分街镇承接了279项行政执法权后，与县直部门协同衔接不够顺畅。二是基层队伍专业化不足，社工持证率、年轻干部占比有待提升。三是数字赋能深度不够，月平安系统和政务服务数据整合不够充分。四是多元共治合力未完全形成，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渠道和载体需要进一步的拓展。对于发现的问题，我有以下几个建议。一，深化机制协同，构建权责明细的治理体系。一，优化权责清单动态管理，以街镇公共服务委员会为核心，整合现有279项行政执法权清单与公共服务权责，制定河源市基层治理权责清单，明确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边界，建立权力清单动态调整机制，每年结合政策变化和基层实践，由政数局牵头更新，同步发布禁止摊派事项清单，杜绝县直部门随意转嫁工作职责。二是健全催哨报到闭环机制，依托中治中心常驻加轮驻加随驻模式，细化中心催哨、部门报到、响应流程，明确跨部门事项的响应实现、处置标准和考核办法，建立哨员登记、分派清单、协同处置、结果反馈、群众评价全链条机制，将报到率、办结率、满意度纳入县直部门的绩效考核。三是完善综合执法规范化建设，针对街镇执法力量薄弱的问题呢，制定这个操作规范，明确执法流程、载量基准和文书标准，建立市县两级执法部门对街镇的帮扶结对机制，每月开展业务培训，重点提升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执法能力，提升驻村法律顾问的作用，严格落实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确保涉企涉民生重大执法事项100%经法制审核。第二大点是强化队伍建设，夯实专业高效的治理支撑。一，优化队伍结构与晋升渠道，按照每万城镇人口配比18个社区工作者的标准，足额配备基层治理骨干，优化吸纳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专业社工加入，建立四岗24级职业晋升体系，将社区工作者薪酬与学历、职称、工作年限挂钩，确保待遇不低于当地新入职事业单位人员的水平，实施基层人才培养计划，建议三年内实现社区工作者平均年龄降至38岁以下，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提升至55%以上，持证专业社工占比高达45%以上。第二是健全分级培训体系，构建岗前培训加在岗轮训加专项实训三级培训机制，每年组织基层工作者培训不少于72学时，重点覆盖矛盾化解、应急处置、数字化应用等内容，推广案例教学加现场实操模式，邀请源南镇、凤安镇等典型案例所在地干部分享经验，开展执法业务擂台赛、调解技能比武，对考取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的人员给予专项补贴，激发学习热情。三、强化激励保障措施，完善优化评先加政治激励机制，对表现优秀的社区工作者、网格员优先发展入党，纳入两委后备力量，符合条件的可择优招聘为事业编制人员，建立容错机制，明确基层干部在创新治理工中免责行情，为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撑腰鼓劲，加大财政投入，为基层配备执法记录仪， 移动办公终端等设备，确保月执法平台办案率提至 95% 以上。第三大点是推进数字赋能，提升精致智能的治理效能。一是构建一体化智慧平台，依托粤平安中智中心业务系统和粤省市粤商通现有功能，整合政务服务、市场监管、公安司法、民生保障等数据资源，打造河源市基层治理智慧平台，打通与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的数据接口，建立市场主体和居民治理画像，通过大数据分析、识别、重复检查、矛盾纠纷等高发领域等问题的线索，实现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置。二是深化数字化应用场景的拓展，推广原南镇积分制数字化管理经验，搭建全市统一的线上积分超市平台，将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环境整治、一事一商等行为纳入积分管理，可在线兑换食物或者服务，针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建立智能监测救助的模块，实现风险自动预警，推行综合查一次数字化管理，将涉及多部门的检查事项整合为年度检查、年度计划，通过平台统一调度，减少对企业和群众正常生活的干扰。三是强化数据安全与共享，建立基层治理数据安全管理制度，规范数据采集、储存、使用流程，严防个人信息泄露，推进社企审批、行政执法、社会救助等信息跨部门共享，打破数据壁垒，实现一次采集、多方复用、每月生成数据、研判报告，为优化监督政策、调整监督重点提供数据支撑，推动治理从被动应用向主动预警转变。第四大点是凝聚多核力量，共建共享的治理的格局。一是强化党建引领统筹作用，深化社区大党委机制，吸纳物业、服务企业、辖区单位、社会组织等共建单位，推动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常态化、制度化，每年每名在职党员参与社区服务不少于两次，推广下屯村、行政村党总支部一村民小组党支部的这个党员联系户工作体系和河部村党员包户制度，将红色动能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二是培育壮大社会组织力量，依托镇街公共服务委员会建立社会组织复花基地，三年内实现平均每个社区拥有18家以上活跃社会组织，重点培育养老服务、矛盾化解、生态环保等专业机构，推行群众点单、社区下单、社会组织接单、群众评单服务模式，围绕一老一小、一弱一新等重点群体量身定制服务项目，众筹设立社区公益基金，吸纳辖区企业热心人士捐赠，为公益服务项目提供可持续资金的支持。三是健全群众参与机制，推广凤安镇和平说事、下屯村榕树下议事等经验，搭建居民会客厅、楼道议事会等这种协商平台，对老旧小区的改造、物业费调整等民生事项实行一事一议，培育五老一贤、乡贤调解队等民间力量，吸纳律师、退休法官等专业人士加入调解员库，重点化解邻里纠纷、劳资纠纷、物业纠纷等高频矛盾，建立群众评价反馈机制，每季度开展治理满意度调查，调查结果作为这个基层工作考核的重要依据。
7: 各位听众，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份提案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市检察院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王志浩带来的关于加强基层综合治理能力建设的建议，这样的一份提案。听完这份提案之后呢，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这是一个系统思维的提案，这不是某一个点上的修修补补，而是一套从机制到队伍、从技术到人心的系统的这个方案。当前我们谈基层治理往往聚焦在管得住上，但未来真正挑战的或许是如何让基层治理活起来。 那什么叫活呢？就是基层有足够的能力自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事事都等上级的指令。那就是社会组织和群众不只是被治理的对象，而是治理的合伙人。提案当中提到的积分制管理、社区公益基金、群众点单模式，其实都是在往这个方向走，就是让治理从政府独奏变成全民大合唱。基层治理的终极目标不是让每一个矛盾都被消灭，而是让每一个人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公平、安全和与被尊重，就是我们说的幸福感。那这份提案描绘的就是一个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感谢王志浩委员带来的这份关于加强基层综合治理能力建设的建议，这样一份提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请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3: 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汇聚河源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政协委员直播间。
8: 让政协走进市民，请市民走进政协，政协就在你身边，政协委员直播间。
3: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政协要闻。
7: 8月5号，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8届94主席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有关文件精神，传达学习贯彻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和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市委财经委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其报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的分析研判和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扎实做好政策解读，理顺。

0: 情绪，凝聚共识，增强信心，稳定预期的工作，引导广大委员和界别群众共同讲好河源发展故事，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紧扣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依托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积极助推融湾融深取得新成效。要聚焦“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组织开展专题研究，提高协商议政质量，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河源实践中做出政协贡献。要围绕推进百千万工程深入调研协商，积极建言献策，广泛调动社会各界力量投身建设。要紧抓省委省政府支持环湾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的重大机遇，组织委员聚焦大力培育湖泊加水经济、绿色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科创等特色业态，以及畅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持续做强我市绿色经济等方面献计出力，全力助推绿色发展区建设提速。要助力做好稳投资、促投资，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工作，深挖农文旅体、商贸、民生服务等消费增长点，激活城乡消费市场，并鼓励民间投资，充分调动企业主观能动性。要依托委员联系广泛优势牵线搭桥，宣传推介好河源的营商环境。要继续做好挂钩联系企业服务工作，结合联镇包片以及产业建设大会战集中服务和推进日活动，助力企业破解难点堵点，全力聚焦政企同心共促发展的强大合力。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谢新天、张小可、谢红英、孙宇红、韦瑞辉、于孝梅、温新华参加会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根据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近日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其豹率队慰问驻河源部队官兵，共叙军民鱼水深情。座谈会上，于其豹代表市委市政府市政协向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于其豹感谢驻地全体官兵常年坚守岗位，默默奉献，舍小家为大家，把青春和热血奉献给了国防事业。他表示，长期以来大家严守安全管理底线，扎实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为部队常态化练兵备战、高效完成各项任务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保障。希望驻河源部队继续一如既往保持与河源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助推环湾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百千万工程、军地军民共建等方面主动担当，勇于作为，积极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不断传承弘扬军爱民、民拥军、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光荣传统，持续为河源高质量发展、社会大局稳定、群众安居乐业保驾护航。河源将持续服务好军人军属和退役军人，落实各项优抚优待政策，尽力解决官兵后顾之忧，坚决当好驻河部队强军建设的坚强后盾，不断巩固和发展我市军政军民团结的大好局面。市政协将持续凝聚社会共识，广泛动员各界政协委员、社会各界人士，推动全社会形成尊敬军人、关爱军人、支持国防建设的浓厚氛围。市政协副主席谢新天、秘书长温新华参加活动。
1: 你关心，我关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协就在你身边，我们邀你一起走进政协委员直播间。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真诚共度30分。
0: 近日，肇庆市政协副主席林永红率考察组来我市，围绕廖荒耕地综合治理、盘活耕地资源、壮大乡村产业开展考察交流，市政协副主席谢新天参加考察。考察组一行先后前往龙川县老龙镇、贺市镇、连平县高管镇、西山镇考察，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复耕地地块的长势， 农田配套设施建设情况，详细听取

各镇关于撂荒耕地复耕复种、长效管护、特色产业发展等工作情况介绍。考察组对我市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考察组认为，河源高度重视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全面完成全域撂荒耕地图班核查整治，创新推行国资统筹、企业参与、村集体代耕代种等多元治理模式，依托强村公司盘活碎片化、闲置化耕地资源，因地制宜发展丝苗米、优质花生、特色果蔬等优势种植产业，同步完善农田水利、机耕道路等基础设施，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有效防范耕地二次撂荒，切实筑牢粮食安全底线。立足山区实际，河源有效破解耕地碎片化、农村劳动力不足等突出问题，探索形成了治理有效、产业赋能、富民增效的撂荒耕地整治新模式，经验做法务实可行。考察组表示，将认真总结吸收本次考察学习成果，结合肇庆市农业农村发展实际，借鉴运用好河源的经验做法，进一步推动肇庆优化耕地保护治理举措，赋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谢新天对肇庆市政协考察组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指出，河源肇庆同为农业大市，两地在耕地保护、特色农业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等领域契合度高，互补性强，希望此次考察交流为契机，持续深化两地政协常态化沟通协作，互学互鉴先进工作经验，充分发挥政协建言资政凝聚共识职能作用，共同助推两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合力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市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吴胜生参加活动。各位听众，感谢收听本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下期我们再见。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3: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5: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6: News
7: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8: 12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昨晚，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茂名举行。据悉，本届省运会和省残运会以21个地市代表团为参赛单位，其中省运会预计参赛运动员达2.5万人。省残运会预计参赛运动员2200多人，我市共派出317名运动员参赛，参赛项目涵盖举重、拳击、摔跤、柔道、跆拳道等重竞技项目，皮划艇、赛艇等水上项目，篮球等球类项目及乒羽、田径等基础性大项目。前日，第7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颁奖仪式在我市举行。本届赛事集结粤港澳3地23支代表团173名厨艺精英同台竞技，分名厨、新秀两大组别，覆盖广府、潮汕、客家3大核心菜系。赛事共评选1等奖12人、2等奖20人、3等奖24人、优胜奖34人，其中我市选手刘阳平等4名选手获得1等奖。前昨2日，百万英才惠南粤粤菜师傅技能人才对接会在万绿湖码头广场举行。作为第7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1+5+4饭菜体系核心配套活动，对接会设现场招聘与校企技能人才输送合作签约2大板块，线上线下共32家企业推出109个岗位，招聘484人，为技能人才、企业、院校搭建精准对接平台。昨天下午4时，

0: 新丰江水库结束本轮防洪调度，关闭三孔闸门，停止泄洪。本次泄洪持续时间六天，累计泄洪1.78亿立方米。目前，新丰江水库水位已回落至汛限水位以下。截至9号16时，水库水位为114.078米，水流域防洪风险降低。后续将转入常态化水量调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中心，9号17点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18点40分前后，在温州乐清市翁祥街道沿海再次登陆。今天早晨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台风白海豚登陆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部分列车停运，同时加开深圳、广州至福州、厦门方向列车；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部分列车停运，同步加开广州、长沙至南昌方向列车。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态势温和。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总场次超3041万。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1: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燃，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2: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4: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5: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6: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4: FM91.1 总想和你在一起。
6: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7: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

0: 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粤赣古驿道河源段。
0: 古代驿道是用于传递文书、运输物资和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因石砌驿道平整，减少了泥泞险阻，所以在驿道上走路或骑马都非常快捷方便，犹如现在的高速公路。据传秦汉至明清时期，河源有十多条驿道，如今发现的粤赣古驿道河源段北起和平县西北部利源镇，与江西龙南县相连，南经和平、连平、东源三县，直达东江的河源市区水域，与珠江三角洲水路相贯通，全长约264公里。目前有20多公里古驿道保存较好，全县均铺有石条、石块，有的地方沿着山岭砌有近百级台阶。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一条条古驿道，一行行曲谱，道上策马奔腾的马蹄声，商贾挑夫的叫卖声，熟人交往的欢笑声，声声入耳，谱写出客家古驿的繁华。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河源电台廉政宣传，诚信自立，廉洁自律，正派做人，求真务实，举贤任能，公道办事。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3: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平安河源，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美。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为父或为伯叔，心慈量广，温柔教治子侄，为子孙者凡事要听从尊长言语，切勿逆命。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9: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是谁声声呼喊苦苦追。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我们遇见不一样的瞬间。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2: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

0: 闻跑进你的耳朵，
1: 十四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态势温和。首个全国产十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十万卡级部署新阶段。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总场次超3041万。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我国研究人员发现命名并申报的新矿物乌斯河锗矿，于今年8月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锗酸盐矿物。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9号，2026阿尔山马拉松在内蒙古自治区新安盟阿尔山市圣泉广场鸣枪开跑，中国名将何洁、李芷萱分别夺得男子、女子全程马拉松冠军。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2: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3: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4: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2: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5: 爱人者，人恒爱之；
6: 敬人者，人恒敬之。
4: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7: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8: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4: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9: 三杯土然诺，五岳道为亲。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0: 135度，立秋至。立秋到来，暑气秋敛，早晚渐凉。炎夏即将过去，白居易曾书：“萧萧秋林下，一夜忽见微。屋檐微摇落，摇落从此始。”梧桐叶落，一夜知秋，凉爽的秋天就要来了。微凉的清风吹拂着田间开始成熟的禾谷，空中的水汽凝结成清晨的露珠，林间寒蝉声声开始诉说着一场秋雨一场寒的凉意。民以食为天，到了立秋天气逐渐转

0: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
1: 正在收听到的是
2: 天天西游记。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在北京时间14:10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下午版。各位好，我是刘彻，欢迎在上班路上颜值爆表的一天和大家继续在电波中相遇。当然这个颜是夏日炎炎的炎了，河源呢正式进入了颜值爆表的模式。目前的河源全市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所以请市民朋友，请各位听众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和及时补水。从河源市气象局获得消息，未来几天呢我们河源还会持续这样炎热的天气，但中间会有一点点分散的雷阵雨来帮助降温，最高气温的话还是会去到37摄氏度。在关注具体天气的同时呢，先来关注一下第13号台风白海豚。那目前呢，今年的第13号白海豚呢正在位于东海的南部海面上啊，预计在今天晚上到明天凌晨，在这个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呢，台风的强度会快速减弱，并且继续北行，远离华南区域。根据综合最新的气象资料，白海豚它的环流和外围云系是离河源很远的，所以对河源没有直接的影响。好，来关注一下河源具体的天气。今天是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7摄氏度。不过此时此刻看天空啊，午后的天空还蛮清了，而且云层虽然厚，但没有乌黑的迹象，这个雷阵雨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明天呢是多云天气，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是25到36摄氏度。11到12号呢依然是多云天气，有分散雷阵雨，气温是25到36摄氏度。

在8月3号的下午5点，新丰江水库开闸泄洪了。这是新丰江水库连续3年开闸泄洪，也是1960年来建成的第10次开闸泄洪。期间的泄洪的壮阔景观，迎来了很多市民和游客的打卡拍照。不过在今天下午4点，新丰江水库已经结束泄洪了。如果说想去看，泄洪的市民游客啊，千万不要跑空了。

2026和美共赢篮球联赛啊，河源市第一届青少年三人篮球锦标赛将在2026年的8月14号到16号在河源文化广场篮球场正式开赛，那就是周五到周日的时间了。赛事设置 U14 U16 U18 三个年龄段啊，每个年龄段呢都是设有男子组和女子组，为本土篮球少年提供一个公平竞技展现实力的舞台。比赛期间呢还会穿插举行河源市 HBK 的单挑争霸赛，用一对一的硬核对抗点燃赛场的激情啊，这也是这次篮球赛很有看头的一幕。比赛地点在河源文化广场的篮球场。你是呼吸的空气，脱离不了的地形。另外说一下报名的方式，微信添加河源市青少年赛事的客服电话，说一下啊，198-67555-188，198-67555-188啊，来获取报名的方式，就是发送个人信息，姓名啊、身份证号啊、出生年月日和这个组别啊，发到这个微信。比如说啊，米优是这个姓名张三啊，身份证号是4418多少多少多少，出生年月日是多少，然后组别就是 U18 男子组啊，或者这个 U16 女子组，发到微信里，通过微信支付报名费就可以报名成功了啊。对，是有报名费的啊，报名费是每人13.8元，这里是包含了参赛保险，不用另外再买。根据赛事规则呢，报名费支付成功之后，如果因为个人的原因弃权退赛，是不做这个不受理退费操作的啊。这里个人原因就是包括看错时间呢，还有说自身形成的冲突啊，这样的原因弃赛啊，这个就是不给你退费，不包退费啊。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河源市疾控中心发布的八月健康风险提示，这里呼吁市民要科学防护，重点防范三类健康风险，一个是蚊媒传染病，一个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第三个就就是流行性感冒。 市疾控中心呼吁呢，从疫区返回河源的14天之内，要密切的观察自己的情况，一旦出现发热、皮疹或是关节剧痛，一定要立即的就诊，主动告知旅居室，以便得到及时的诊断和治疗。

0: 说起谢字，我们最先想到的大概是谢谢。这两个字是中国人日常交往中最基本的礼貌用语，是我们日常挂在嘴边的温暖词汇。但若追溯它的源头，你会发现谢字里藏着中国人最深的处世智慧，也藏着一个家庭最好的教养。谢字最初是什么样子呢？谢字的甲骨文是双手持席的模样，席就是座位。商周时期，七十老者入朝，国君会赐座以示敬老，而老者需持席挽辞，这便是谢的本意，以礼辞让。说文解字中说，谢辞去也，明确了谢的本意是辞去辞别。在古代文献中，谢的这一含义屡见不鲜。战国时期的谢字强调了身，突出了言，也注重了手，所表达的意思是从体态到言语再到手势要表里如一。从持席持坐到身手言的表意，谢字的演变透露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真诚，这本身就是一部家风传承史。它刻着古人对礼仪的敬畏，对谦逊的推崇，更藏着中国人进退有度、知恩图报的处世准则。这种准则便是家风的核心，用言行守住分寸，用真心传递温度。前统一文字谢被人误写为言加舍，其实是望文生义，曲解了谢字的本意。随着社会的发展，谢逐渐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表达感谢和礼貌的常用词汇。谢字中蕴含着人性的温度，它提醒我们在接受他人帮助时要心怀感恩，在面对他人邀请或给予时要懂得谦逊和推辞。同时谢字也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无常和美好事物的珍贵，珍惜当下，感恩生活。然而很多人只注重了谢的形式，而忽略了其本质，以至于谢谢二字逐渐成了轻飘飘的应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还要从家风谈起。很多家庭认为夫妻之间、子女之间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相互付出是天经地义，不需要言谢。其实越是亲近关系越需要感恩，而不是把这种客气留给别人，忽略了最亲近的关系。久而久之，谢谢一词就成了一种流于表面的形式。中国人常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里的谢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客套，而是刻在骨血里的承诺。这种感恩无关贫富，只关真心，这才是家风在日常烟火中的传承，才是人生中最温暖的注脚。当我们教育孩子说谢谢，是教他们懂得尊重与感恩；当我们在名利面前学会谢绝，是守住内心的底线与原则。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正是家风在新时代的延续，它藏在每一次真诚的表达里，藏在每一次得体的进退中，让家族的精神血脉在时光的长河里静静流淌。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前沿。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上班路上这时刻欢迎在北京时间14点22分 继续锁定 FM91.1 天天西游记下午版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刘彻。今天的娱乐最前沿，我们来关注一部新剧，一部新电影。有没有想过啊，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完善的法条啊，相对公正的这个断案， 原来就是一群群的这个基层司法人用半辈子踩坑又一生的信仰熬出来的。今晚开播的这部实力大剧呢，就把中国的法治从摸索到一路规范走过来的路史故事实打实的这个重砌的时间跨越了整整18年， 从1979一直到1997， 5个政法学院的同班同学 怀揣着满满的法治理想，分头扎进了检察院、法院和驻监检察、反贪、律师五个完全不同的赛道。那么这些故事搬上银幕呢，黄景瑜、于和伟一众戏骨坐镇，用11个全是真实档案改编的案子，足够的真实也够狠够戳人。五个人在基层一线摸爬滚打，什么糟心事都遇上了， 冤案人情案、权势干预、理念碰撞，全没落下。18年他们吵过散，甚至经历了生离死别，有人呢一直扎根审判岗，有人跑断腿奔波平反旧案，有人则深耕反贪一线，有的人则转行做辩护律师，还有人最后走进了立法修订的队伍。

这就是在今晚将隆重开播的重器啊，目前的看片会已经在北京举行了，据说专业质感和时代价值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可以来关注一下这部叫《重器》的即将上线的电视剧。好，说一下播出平台啊，在这个今晚在央八播出。再来关注一部纪录片，有的时候增长阅历、增长知识的方式，不管是拍纪录片还是看纪录片，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我记得一个导演，就是刚入行导演说啊，他这个在这个一鸣惊人之前呢、啊，蛰伏了很久，去干什么？就是去拍纪录片啊，用镜头去记录、去阅读、去这个创造，应该说。让他对导演的这个职业认识有了很大的收获啊！再说回纪录片啊，这个纪录片呢看起来还挺鲜香味美的，叫《蚝油的鲜味传奇》，在8月12号会在腾讯视频首播，来讲述一个寻鲜之路。那么日前呢，这部文化纪录片《蚝油的鲜味传奇》在青岛举行了一个首映式。这部纪录片呢是以鲜味作为线索，系统的梳理了蚝油和中国饮食文化的一个深厚的渊源，从中国人对鲜味的长期追求，千年养蚝史和蚝油诞生，到蚝油在中国各地的风味融合，以及随着中餐走向世界的发展，多维度呈现了蚝油在人类饮食文化当中的价值和演变。那这部片子呢会在8月12号的12点，中午12点，在腾讯视频首播，8月17号起每周一12点更新，通过丰富的人物、食物和地域故事，进一步打开观众对蚝油和对中国的鲜味文化的认知。多说一嘴，现场《蚝油的鲜味传奇》总监制呢还谈到说，美食是纪录片打开生活的一种方式，真正希望通过食物看到的是人们为什么会喜欢一种味道，以及一道味道背后的承载的生活、手艺和时间。在谈及中国人对鲜的理解，他就以蚝油作为这个例子，形容中国饮食善于把食材本身的风味抽象出来，再重新的赋予其他食物。那这种转化也体现了独特的东方饮食智慧。

0: 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三不一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精神的支撑，一个民族的进步有赖于文明的成长。全面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践行的根本前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停留在说的阶段，让我们从现在就要做起来。
5: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
6: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7: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8: Legendary，
9: 干嘛？我在开黑哦。
8: 你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10: 唐万短说，我在看剧呢。
11: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2: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3: 马上开始了。
14: 什么开始？
10: 这就两点了？
15: 你们在这干嘛呢？
1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1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4: 天天西游记。

半点广告之后， 欢迎在北京时间14点38分 继续锁定FM91和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下午版。各位好，我是刘彻。下面时间来给大家分享康辉旅行社为大家制定的几条精品线路。牛奶为什么不喝啤酒，因为啤酒伤身体，很多人不长眼睛。 首先下秋交际，推荐大家去一看看乌兰玉见海，去塞北草原逛一逛。这个是一个5天的双飞优品旅啊，包括秦皇岛北戴河，还有这个成都避暑山庄，还有乌兰布统大草原。乌兰布统也我亲自去过，所以听说他们那边夏季和冬季都有不同的非常优美的光景。 这条线路的话呢，它的特点是景观比较全面，而且玩法呢特别丰富，包括探秘草原、花海、越野车穿越、围炉煮茶，还有可以看马术表演，出海捕鱼。另外有一个独家领域，就可以看到英雄的实景演出。然后马术表演呢，除了能够观看之外，还能够亲自上手，就是体验一下。

骑马，由于有一个骑马教学。Joe的话也不错，他这个是两晚承德网坪的三钻和一晚北戴河景区的酒店，还有升级的一晚草原木屋别墅。全程含五正餐，餐标40到60元每人，包括了非遗演艺餐，还有这个满族风味特色铁锅炖鸡和秦皇御宴。成人的话，它目前的一个团期价格就是8月10号、13号，还有就最近几天的价格比较贵一点，4999，孩子的话是4399。如果再等几天呢，等到8月16号，价格就降下来了。成人的话是4199，孩子的话是3599，便宜800块。如果是月头想去新疆的话呢，推荐这一条纯真三湖的线路，可以去近距离观看三大名湖：喀纳斯湖、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有王母瑶池之称的啊。赛里木湖有一个很好听的外号叫叫大西洋眼泪。另外还可以看到图瓦古村、雅丹奇观，还有人文地标火焰山和卡尔井，能去到 S21 沙漠公路网红公路，这个是新疆的首条沙漠公路。但如果你穿梭往返于新疆的几个景点，这条公路你是不得不走了，但途中的沿途的风光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壮美的。住的话呢是相当的好，精选6晚的三钻舒适加1晚的贾登峪舒适型酒店，每人还送一顶维吾尔族的小花帽加矿泉水，全程门票加首到必城区间的车全含，这个单人报名的话呢可以拼住啊。另外的话，4人寝呢是包含河源市区的往返专车接送的，然后它的成人价格呢是9499元，每天都有团契，儿童价是8199元，儿童价是7599元，不好意思看错了。好，这个是一直到17号的价格，每天有团，然后18、19、20号这三天呢，它算是旅游假期的末期团，因为它这个整个是双飞8天的，所以最晚的话呢就到20号啊，就是本月团是最晚的20号。这个如果能够等到18号以后，就18、19、20这三天去旅行的话，能便宜不少。成人的话是8199，儿童话是6400。

日子折进风里，随列车缓缓驶向远方，路过山川与落日，遇见陌生的烟火与温柔。原来最好的风景是在路上找回自己。如果你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请联系康辉旅行社战小姐，1920762-2968。你可以决定你今天在哪儿，

0: 乾坤大蜀四针房，笼热风眼鸟兽藏。
1: 阳光挥毫泼墨，把夏天的热烈发挥到极致，暑气熏蒸，酷热炎炎，它造就了草木最浓郁的翠绿，它带来雪糕和西瓜的碰撞，空气中蝉鸣的回响。大暑，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生活滚烫，日子也在闪光。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和云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海缩成眼角的一滴泪，泪水淌落又扩展成为湖泊。在萨顶顶全新的原创专辑《莫疑奥妙》的第二支单曲《微观宇宙》里面，宏大的宇宙和微小的尘埃不再是彼此对立的存在，我们一起来听，一起走进萨顶顶的微观宇宙。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

我们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喜欢歌来听个好消息啊，这是去年的人社个人社保的补贴政策今年继续实施的一个消息。这个政策具体是这么说的，每月补贴个人缴纳社保费的 25% 最长可以享受12个月，补贴直接打到社保卡，符合条件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那怎么申领呢？首先谁能领啊？今年的政策继续实施， 符合以下四类之一的重点群体，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就业， 2026年按照规定缴纳社保 就可以领取了。这包括2026届的高校毕业生， 今年刚毕业的同学， 还有说离校2年没有就业的毕业生， 比如说2024、2025的， 还有就是2026年实现就业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 第四种就是防止返贫致贫的监测对象，每月补贴金额的话等于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加基本医疗保险加失业保险费的 25% 直接是发到社保卡的金融账户的，真金白银到手。 注意一下时间，申请的截止日期是今年的年底， 2026-12月31号， 补贴计算时段就是全年1月到12月，逾期不再受理，请尽快去办理了。

北京时间14点57分了， 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来到节目的尾声。 最后来说两条消息，一个就是在节目开始说过的啊，在昨天下午4点，仙木江水库已经结束了防洪调度，停止泄洪了，不要跑空。第二点是最近的天气， 炎热天气将会持续到12号，有局部的分散雷阵雨， 全市的最高气温可能会去到36摄氏度，夏天没给你热着的，这个立秋过后给你补上了，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游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6: News
1: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7: 15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12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昨晚，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茂名举行。据悉，本届省运会和省残运会以21个地市代表团为参赛单位，其中省运会预计参赛运动员达2.5万人，省残运会预计参赛运动员2200多人。我市共派出317名运动员参赛，参赛项目涵盖举重、拳击、摔跤、柔道、跆拳道等重竞技项目，皮划艇、赛艇等水上项目，篮球等球类项目及乒羽、田径等基础性大项目。近日，市自然资源局在市区比华利小区广场开展垃圾分类进万家宣传活动，为居民送上环保干货。近日，家住湖南的患者侯女士因从高处跌落导致根骨骨折，病情较为复杂，手术难度高。家属得知市人民医院创伤骨科与手足显微外科在复杂根骨骨折微创治疗方面拥有成熟的技术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不远千里专程前往该院就诊。患者入住市人民医院后，该院立即组成专项诊疗团队，为他量身定制了可透视撑开器辅助下闭合复位空心螺钉固定的微创治疗方案，并顺利完成手术。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8: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

0: 安全防线。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山因厚重而高大，水因灵动而不息，书因文字而流传，城因故事而动人。口述河源文史，用声音认识一座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新一期的口述河源文史又开始了，我是主持人卢燕。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关注的那段历史是暗战河源城。
2: 追忆峥嵘岁月，感受红色记忆，心灵相互守望，世代经典传扬。口述河源。
0: 解放军进驻河源城之前，城虽在国民党重兵把守之下，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城中频繁活动，一直打击着国民党的政权。此起彼伏的学潮分散了当局精力，共产党的传单出现在国民党河源县长的办公桌上，戒严中的街头巷尾商铺中。送达葛先才手中的劝降信虽未成功，却加速动摇了风雨飘摇中1960的军心。有人夜杀上司后投奔共产党，东二支主力团还没到达河源城外，1960的河源城防图已经被盗出。种种暗潮涌动，让精锐之师的国民党1960在国民党大厦江青的大势下，已是强弩之末。河源重地，国军派重兵把守。河源是九连地区最后一个解放的县城。河源城位于东江和新丰江交汇处，三面环水，地势险要，上扼老龙、新梅、粤东要冲，下通惠州、广州，为东路交通必经之地及东乡流域之中心点。民国12年，粤军陈炯明部灵虎派出重兵，即设总部于此。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都派有重兵把守。1949年5月上旬，国民党将109军调往惠州，军部首先行动，下辖李宏达的153师、温淑梅的154师、葛先才师及玉英奇师。1960葛先才部由广州开赴惠阳，从5月4号起日夜水陆兼程东上，而后驻扎河源县城。师部设在上城黎乌，下属3个团，分布在上城赖家祠，也就是在县前街，上城西门陈屋，也就是现在的上城小学背后，以及下城关帝庙，也就是现在的下角小学。街道设置了铁栅栏，依东江和新丰江构筑了碉堡和作战工事，师部还组建了政工队。九连地区各县城虚镇先后解放后，紫金、五华、龙川、连平、和平、新丰等县的地主乡绅、地方国民党军政人员

停站，经常窃听到电话内容。掀起红色革命学潮，解放前河源涌动着暗流。自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河源城的学潮其实一直没有间断过。河源三江中学校长黄宪章曾感叹说，五四运动后，学生参加救国运动、罢课游行视为常事，集会结社多于常轨。民国23年左右，三江中学中三学生黄静怡辱骂师长，鼓动学潮，被记大过两次。此外，学生干事会迭次召集非法会议，应予以警告。对此事，作为校长的黄宪章自然是以安定的秩序为第一要务，对学潮深恶痛绝。他又说，国共合作后，共产党员在学生当中进行革命宣传，于是学校风潮迭起，赶校长逐教员，非其朋者除而去之。当局意在北伐，似利用学生煽动民众也，故每遇学潮则加袒护，导致学生气焰虽不可一世，如不羁之马，犯驾奔口，莫从控御。校长怕学生，教员怕学生，社会人士怕学生，而政府当局无不怕学生。等到当局有所醒悟后，已是积重难返，泛滥不可收拾。但学生并不怎么看，他们要改天换地，要建设一个理想的中国。曾在甲工闹过轰轰烈烈学潮的阮孝先认为，学生搞社会改造，首先应该改造学校。他说，改造学校问题就是我们学生的责任。1945年下学期，抗战胜利之后没多久，曾在新四军工作的李建华来到河源县立中学任教。1946年，后东特委派钟应时、钟雄亚也到河中任教。按当年的学生马明的说法，他们公开身份是教师，其实是来拨火的。抗战胜利后，河中曾两度上演《野玫瑰》四幕话剧，歌颂国民党特工在抗战中的功绩。李建华到河中后，即开始了针锋相对的工作，先通过马明在学生会活动组织起60多人的合唱团，演唱《黄河颂》《保卫黄河》《延安颂》《苦命的苗家》《吕梁李赞》《游击队之歌》等革命的、激进的、反映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战争和旧社会人民苦难生活的歌曲，还指导学生演唱《夜半歌声》等。同时，李建华在讲堂上给学生们讲冼星海、聂耳的故事，课后向学生推荐和介绍读物，如《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铁流》《毁灭》《哈姆莱特》等文艺作品。钟雄亚将马明、黎明、刘亮等几个酷爱读书的学生聚在一起，组成一个不公开的读书会，利用马明任学生自治会主席之便，把从香港及其他地方寄来的书籍、报刊收集起来，在读书会中传阅。后来读书会的成员扩展到了三江中学的朱义民、毛尚平、河源简易师范等学校的马家、丘陵、王林等。所读的书除了英俄的文艺作品，还有《论联合政府》、列宁的《左派幼稚病》、刘少奇的《论党》、香港的《华商报》、《政报》等。学生们的革命活动让国民党河源当局很不安。1947年6月27号的国民党州务会议通过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6条，第一条便是关于学生的。其一是，人民团体或学校学生向政府有所请示，应呈请主管机关，不得越级请愿，其必须请愿者以10人为限，不得聚众胁迫，违者依刑法规定予以解散。如学生有罢课、游行、示威及其他扰乱公安、阻碍交通、防务公务、损毁公司财物或伤害他人身体者，各地政府应采取紧急措施，为有效之制止，其触犯刑法者，并送司法机关处理。这些规定对足智多谋的地下党员来说，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进步学生还是在共产党员的指导下，为发展红色革命做了不少有效工作。
黎明回忆说，钟雄亚

0: 每次找他的时候，他都要把窗帘放下才开始交谈，十分警惕。1948年元旦举行的球赛决赛时，发生了群众围打裁判武达州的事件。国民党控制的《正义日报》刊文批评何中，中雄亚只是学生们扩大他们的矛盾。1月8号下午1时左右，河源县中学男女学生共60多人包围《正义日报》社，捣毁工厂。《正义日报》便在次日刊登了一则快邮带电，详述此事，进一步对何中进行攻击。何中当局委托中雄亚发出宣言回敬。当年这场骂战资料及部分档案文件仍收藏在原城区档案馆里。扩大敌人的内部矛盾是我们搞学运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年的河中学生黎明在虎穴乾隆元城革命斗争的回忆中说，他们曾把河中的两个军训教官李杰兴、邱学儒之间的矛盾激化。边纵派遣地下工作队，局长一双儿女窃送情报。1949年初，黎明、刘亮、马明相继离开元城，到老龙东江工学学习。边纵保卫科在东江工学要找一个能驻元城搞情报工作的人。马明以因演出《白毛女》被分配在东二支工作，又因东江工学要办第二期，要他负责东宫的招生工作，他便介绍了马家。经过短期的训练，马家成为边纵保卫科驻元城武装特派员。要怎样回到家乡元城做情报工作呢？马家和马明商量后决定，一是选择几个堡垒户作为交通站，从东浦、庄田、头塘到城内北门的电话局，再到南门的马屋，形成东西南北中的架势；二是以读书会遥望由读书会会员发展起来的新会员为基础，组织一个情报网络；三是策反国民党阵营人士。回到河源城，马家便在东宋王彪团的王日、刘轩、陈方奇的指导和帮助下，在城内建立了四个交通站，一是南门马屋马明家，二是头塘街黎明家永生元号，三是北门城楼上的电话局，四是城郊庄田孙玉贵家。这四个交通站都在发挥着作用。马明接到庄田送来的宣传品后进行宣传，黎明则坐镇头塘街马草渡收集情报。国民党部队向东必经此渡口，黎明大哥黎少全常常将国民党军渡河人马及装备情况上报。而北门电话局本是国民党的重要部门，但局长马章是马家的伯父，马家还策动了局长的一双儿女，也就是他自己的堂兄妹马庆如和马庆兰。兄妹俩经常窃听电话，一获得重要消息，立即由马庆兰送给马家。不久，这地下工作者已经发展到20-30人，由于马、殷、王三姓最多，其余有黎、陈、邱、孙等姓。因人员多了，经报上级领导批准，同意成立粤赣湘边纵队驻河源城地下工作队。各位听众，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的是暗战河源城的上集，感谢您的收听，下集下期我们再见。
1: 河源，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0: 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
1: 厚重底蕴中那些深邃的内涵，
0: 绿水青山中那些鲜亮的红色。
1: 河源市政协、河源市委党史研究室、河源市档案馆、河源市图书馆、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口述河源文史，
0: 弘扬河源历史文化，展现河源悠久魅力。每周一15:00至15:30，敬请关注。

0: 5: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2: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4: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16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广东省民政厅官网发布统计季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广东结婚登记28.8万对，离婚登记10.8万对。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黄金期，珠澳跨境游、亲子短途游持续火爆。随着天气转好，8月8号至9号，拱北口岸迎来今年暑期以来客流最高的周末，珠澳双向出入境客流大幅攀升。根据拱北边检站的统计，周末两天该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近85万人次。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获悉，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强度减弱，浙江多地机场今天上午起有序恢复航班运行。今天上午10时，杭州机场全面恢复航班运行，全天计划执行进出港航班814架次。再来关注股市方面消息，今天 A 股三大指数涨跌互现，科技股表现疲软，医药、养殖、消费等板块走强，市场再现跷跷板行情。截至收盘，沪指涨0.67%，深证成指涨0.04%，创业板指跌0.73%，科创综指跌0.35%。板块方面，影视板块表现活跃，军工板块走高，养殖板块震荡走高，医药板块高开高走，食品饮料板块持续走高。下跌方面 ，CPO 板块震荡走弱，元件板块表现疲软。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4000只。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6: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8: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8: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9: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

0: 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等你来听。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3: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2: 节约用水，
4: 节约用水，
5: 全民幸福。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和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和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5: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6: 17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广东省民政厅官网发布统计季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广东结婚登记28.8万对。离婚登记10.8万对，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黄金期，珠澳跨境游、亲子短途游持续火爆。随着天气转好，8月8号至9号，拱北口岸迎来今年暑期以来客流量最高的周末，珠澳双向出入境客流大幅攀升。根据拱北边检站的统计，周末两天，该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近85万人次。财政部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公安部网安局在前期两次集中公布涉讯涉灾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基础上，8月10号再次公布15起典型案例。此次公布的案例涉及广东、安徽、甘肃、广西4个省份。个别网民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仍在恶意编造涉讯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获悉，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为防范暑假期间孩子也有溺水，江西鹰潭龙虎山镇豪岭村建起了一座免费泳池。近日，该泳池在网络走红，不少家长专程从市区带孩子来体验，受到热捧。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

0: 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3: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4: 直击新闻事件，
3: 聚焦民生热点，
4: 客观及时，
3: 视角独特，
4: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5: 全市新闻联播。
6: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以下是内容提要。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茂名举行，黄坤明宣布开幕，孟凡丽致辞。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颁奖仪式在我市举行，我市4名选手获1等奖。新丰江水库结束泄洪，泄洪持续6天，累计泄洪1.78亿立方米。和平，50000多亩猕猴桃陆续抢先上市，喜迎丰收，尽享甜蜜。以下是详细内容。昨晚，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茂名举行，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宣布运动会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并致辞。孟凡丽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各位来宾表示诚挚欢迎，向所有参与赛事筹备、服务保障以及关心支持广东体育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致以衷心感谢。他说，广东体育底蕴厚重，荣光璀璨，一代代南粤健儿奋勇拼搏，创造了中国体育多个历史性突破。党的18大以来，省委省政府和各级党委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推动群众体育蓬勃开展，竞技体育屡创佳绩，体育产业不断壮大，体育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本届省运会和省残运会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举办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希望参赛运动员超越自我，勇于挑战，拼出最佳状态，赛出最高水平，亮出最美风采，取得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希望赛事组委会、全体工作人员精心组织、热情服务， 共同为全省人民呈现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全省上下要以本届省运会和省残运会为纽带，进一步凝聚起全省各地比学赶超、奋勇争先的合力，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走在前列。据悉，本届省运会和省残运会以21个地市代表团为参赛单位，其中省运会预计参赛运动员达2.5万人，设竞技体育组、群众体育组两大组别。竞技体育组共设置34个大项、50个分项、934个小项，参赛运动员以18岁以下青少年为主。群众体育组共设10个大项、70个小项，省残运会预计参赛运动员2200多人，共设置24个大项、26个分项、1107个小项。本台编辑报道。昨晚，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茂名举行。我市共派出317名运动员参赛，将在南岳竞技舞台上展现河源青少年体育活力。我市体育代表团分为竞技体育组、群众体育组，将参与12个竞技体育大项、4个群众体育大项的角逐。其中，竞技体育组261人，包含领队12人、教练33人、工作人员12人、运动员204人。参加田径、举重、拳击、摔跤、柔道、跆拳道、皮划艇、赛艇、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赛事。群众体育组56人，包含领队4人、教练6人、工作人员2人、运动员44人，征战网球、羽毛球、乒乓球、航空模型、无人机等比赛。我市参赛项目涵盖举重、拳击、摔跤、柔道、跆拳道等重竞技项目，皮划艇、赛艇等水上项目，篮球等球类项目及乒羽、田径等基础性大众项目。激流回旋、摔跤、举重是我市传统优势项目，具备强劲竞争力。我市体育代表团将立足优势项目全力冲刺，多点布局挖掘潜力，力争在多个赛场实现新突破。目前，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部分先期赛事已顺利完赛。在竞技体育组摔跤比赛中，我市体育代表团派出43名运动员参赛，一众青年小将在省级高水平青少年摔跤赛场奋勇争先，斩获3金2银3铜。本台报道。寻味万绿，越赛越鲜。前天，第7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颁奖仪式在我市举行，省人社厅厅长杜敏琪、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市长李永平、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任天阳出席活动。本届赛事集结粤港澳3地23支代表团、173名厨艺精英同台竞技，分名厨、新秀两大组别，覆盖广府、潮汕、客家3大核心菜系。选手们在刀起勺落、烟火升腾间比拼技艺，淬炼匠心。赛事共评选1等奖12人、2等奖20人、3等奖24人、优胜奖34人。其中，我市选手刘阳平，中式烹调师项目名厨组客家菜；杨彪叔，中式烹调师项目新秀组客家菜；陈依婷，中式面点师项目名厨组潮汕菜；文佳怡，中式面点师项目新秀组客家菜，获得1等奖；邹红桃，中式面点师项目名厨组客家菜，获2等奖；谢俊彦，中式烹调师项目名厨组潮汕菜，获优胜奖。杜敏琪、何国森为大赛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1等奖及香港澳门参赛队最佳选手奖获得者颁奖。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广东省烹饪行业技能人才评价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聘书颁发仪式、粤菜师傅大赛万绿湖推广大使授牌仪式。杜敏琪为获聘专家颁发聘书，李永平为6名粤菜师傅大赛万绿湖推广大使颁发荣誉奖牌。副市长梁君达在致辞中表示，要当好粤菜技艺的手艺人，聚焦人才培育、梯队储备、激励保障，健全赛事成果转化长效机制，搭建常态化技艺交流、名师传徒平台，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粤菜根脉，焕发客家菜新活力。要当好湾区人文的连心桥， 持续讲好万绿河源客家美食故事，畅通粤港澳食材流通、人才互动渠道，推动河源粤菜师傅走出河源，扎根湾区，走向更广舞台。要当好百千万工程的实干者，抢抓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重大契机，深化粤菜师傅加农文旅融合发展，推动生态食材、客家美食、乡村旅游联动发展，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路径，更好地助力实施百千万工程。颁奖仪式结束后，杜敏琪、何国森等领导嘉宾还来到万绿湖码头广场，实地了解粤菜产业文化交流活动开展情况。本台报道，前天和昨天两天，百万英才会南粤粤菜师傅技能人才对接会在万绿湖码头广场举行。作为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一加五加四办赛体系核心配套活动，对接会设现场招聘与校企技能人才输送合作签约两大板块，线上线下共32家企业推出109个岗位，招聘484人，为技能人才、企业、院校搭建精准对接平台。参会企业中，14家企业线下设展现场揽才，另有18家企业同步开启线上招聘，岗位类型覆盖餐饮企业、食品生产及现代农业等领域。餐饮企业类中，广州塔、陶陶居、时尚国味等企业推出后厨储备干部、餐饮管培生、中式烹调师等岗位。食品生产及现代农业类中，白象食品、霸王花、华润怡宝等推出品控员、新媒体运营、后勤经理等岗位，各类岗位待遇可观，普遍在5000元至8000元之间。东瑞食品的肉品事业部总经理一岗，年薪高达30万元至50万元。河源技师学院与广州塔云星餐饮有限公司、河源市源城区名厨世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等企业现场签署技能人才输送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校企双方将建立定向培养、定点输送机制，学校紧扣企业需求开展订单式培训，企业提供实习岗位和就业通道，通过师傅带徒、在岗实训帮助学生快速成才。本台报道。民生是城市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与生活幸福感。近日，市民政局、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相关负责人上线河源民生热线栏目，直面群众急难愁盼，现场倾听诉求，答疑释惑，讲清讲透残疾人补贴、殡葬等便民惠民政策，实打实解决群众办事难题。为提升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市民政局积极落实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

0: 殡葬服务资源，打造白事通一站式智慧殡葬服务平台，切实破解群众治丧痛点难点。平台堵住以往委托中介办事的风险漏洞，将报丧预约、业务登记、火化证办理等环节纳入线上流程，免去家属多处奔波。河源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海文。
1: 那么现在上线之后呢，全市呢已经实现了这个殡葬基本服务呢跨县区即时就地减免，打通安葬服务的链条，身后事全程无忧。那骨灰安置方面，群众可以在线办理这个临时寄存，那个期限续期信息查询，不再跑到线下窗口。那同时我们也整合了全市这个合法性的公墓和公益性安葬设施啊，生态安葬点的资源。那么在线呢，我们群众就能查询到这个墓穴，办理安葬登记以及开具证明，申请这个惠民减免。
0: 河源台记者周兴元、邓永辉、刘立维报道。本台消息，昨天下午4时，新丰江水库结束本轮防洪调度，关闭3孔闸门，停止泄洪。本次泄洪持续时间6天，累计泄洪1.78亿立方米。目前新丰江水库水位已回落至汛限水位以下。截至9号16时，水库水位为114.078米，水流域防洪风险降低，后续将转入常态化水量调度。此前受台风红霞影响，我市出现连续强降水，为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经相关部门会商决定，新丰江水库于8月3号17时起开3孔闸门泄洪，总出库流量按不超过每秒1000立方米控制，含发电流量约每秒500立方米。本次泄洪是新丰江水库自1960年建库以来的第10次泄洪，持续时间历史第3短，仅多于1976年的5天和2006年的2天。泄洪期间，奔腾的江水形成壮阔景象，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周边的餐厅、农家乐、河鲜馆等消费明显升温，为暑期文旅市场增添了热闹的人气。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和平县作为广东省唯一全国最南端的国家级猕猴桃生产基地，眼下全县超5万亩猕猴桃陆续抢先上市，硕大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迎来又一个丰收季。走进和平县青州镇山角乐农场，层层叠叠的蔓藤郁郁葱葱，圆润饱满的猕猴桃沉甸甸垂挂在枝叶间，香果弥漫山野。农户们穿梭于果园之间，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筐，一颗颗果肉饱满、果形匀称的新鲜猕猴桃整装待发，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和平县青州镇三角乐农场负责人赖炳全：
3: 猕猴桃种了30多年了，到现在呢，发展到已经300多亩，这挂果的有200多亩，主要是这个红心猕猴桃为主。目前销售主要还是观光采摘一个7块，这个市区直营店一个7块。
0: 特色水果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更持续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让小小猕猴桃成为名副其实的富民果、幸福果。务工村民黄阿姨：
4: 平时什么时候做的？现在就摘猕猴桃了，每天就8点就过来了，一天做8个小时，一天做了100多克，赶上自己家庭负担。
0: 多年来，山角乐农场始终坚持绿色生态种植理念，摒弃粗放管理模式，以人工除草、足量有机肥滋养果树，坚守标准化种植规范，持续提升果品品质。同时通过品种改良、砧木优化等技术手段，不断提升猕猴桃果形、甜度和商品率，凭借过硬品质收获市场和消费者的广泛认可。和平县青州镇三角乐农场负责人赖炳全：
3: 我们老的红心猕猴桃呢，它就是50克到80克左右，现在我们换成了这个野生猕猴桃做砧木，也就是现在说的水杨桃做砧木，我们可以达到100克到150克左右，甜度还更好了，因为它的根系特别旺盛，它吸收的这个肥料同养分各类更好，所以它的那个抵抗力啊，那些各方面指标都比以前的那个老品种呢越来就越好了。
0: 优质的生态环境、绝佳的果品风味，让和平猕猴桃的口碑持续出圈。 每到采摘季，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游客黄碧红。

0: 早就听说这个和平、钦州、三角洲的猕猴桃很出名了，说呢我是慕名而来。那我刚才也吃了这个猕猴桃，真的是果香四溢，又甜又好吃，真的非常不错。
1: 近年来，和平县依托优越的高山生态资源，持续做大做强猕猴桃特色富民产业，立足全县5万多亩猕猴桃种植规模，已形成钦州镇、下车镇两大核心种植产区，培育多个优质特色品种。此外，该县还深化校企产学研合作，以技术创新破解产业发展痛点，持续提升果品品质与市场竞争力，全力拓宽产销渠道，延伸产业链条，让和平猕猴桃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和平县奇异果猕猴桃协会秘书长梁明浩：
2: 今年天气十分好，所以今年产量呢是比去年增长了估计有10%左右吧，它的果品比去年会好很多，整体的话都是丰产丰收。我们跟仲凯这边有合作一项技术，是那个无籽猕猴桃，就是把猕猴桃里面的籽给改良掉。这项技术的话，其实不单只是改良了它的无籽状态，也把它整个果品的品质，比如说糖度，还有它的口感度，还有它整个果形的形状变成商品果，提升它的质量，把和平猕猴桃这5个大字来做强做大。
1: 河源台记者李莎、李宁报道。近日，省环境技术中心与市生态环境局组织专家奔赴龙川县紫荆县产业园区，开展排污许可帮扶行动，为企业把脉问诊。专家前往相关企业，走进生产车间与环保设施运行现场，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对环保设施运维、污染物排放管控、自行监测方案执行等进行现场分析，给出改进建议，让政策帮扶场景由会议室延伸至生产线前端，精准对接企业需求。近日，市自然资源局在市区比华利小区广场开展垃圾分类近万家宣传活动，为居民送上环保干货。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放主题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向居民详细讲解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的精准区分标准、日常投放规范以及废旧物品回收再利用的价值。针对居民日常分类误区、生活垃圾减量技巧等问题，工作人员逐一答疑，用通俗语言划重点、破盲区，让分类标准真正入脑入心。日前，广东省民政厅官网发布《广东民政事业统计季报》，统计季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广东结婚登记28.8万对，离婚登记10.8万对。从各地市情况来看，今年上半年，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市结婚登记量超过2万对。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多云到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7到36摄氏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55%到90%。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朱伟俊，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FM91.1综合频率和FM97.8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3: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4: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5: 守株有杆秤，
6: 手中有杆秤，
5: 心中有规范，
6: 心中有规范，
5: 廉洁除正，
6: 廉洁从正，
5: 内外兼修，
6: 内外兼修，
5: 人生要精彩，
6: 人生要精彩，
5: 为官须戒贪，
6: 为官须戒贪，
5: 灿廉洁，树新风，
6: 唱廉洁，树新风，新风。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7: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3: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攀升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4: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5: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6: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7: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8: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10: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9: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9: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9: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3: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14: 今天上
13: 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14: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13: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5: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3: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7: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6: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18: 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19: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18: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1: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20: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21: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22: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21: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2: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23: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24: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23: 仅在河北黑龙港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25: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23: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6: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 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0: 15、57，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8: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2: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5: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2: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九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九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8: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美国方面六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100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9: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10: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7: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2: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3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8: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2: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5: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7: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8: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9: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1: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敬祖宗，孝父母，宜兄弟，和夫妇，睦宗族，教诵读，戒逆孩。
1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不凌尊长，不欺幼小，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强者益之，弱者扶之，穷乏则代周，疾患难则维持保全，冠婚其庆，丧祭其哀。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希望你们继续支持我们。

0: 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91.1 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91.1 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河源电台廉政宣传，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用真诚赢得信任，以党性凝聚人心，廉洁广东从我做起。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1: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3: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厌嫌泥，浪费好比何决堤。
3: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4: 月光光秀才了，
3: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5: 春雨江春情故天，
3: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2: 春雨江春情故天。
0: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2: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0: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3: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4: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5: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0: 么么哒，
6: 主播大联盟，
7: 陪你放肆，
0: 主播大联盟，
7: 放肆。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我是刘彻。今天是立秋节气，虽然窗外的暑气还没有完全的退去，但是季节的指针呢已经悄悄地拨向了秋天，所以河源今天最高温度是36摄氏度，但是在室内是不是也没有觉得很温热呢？在这个夏秋交际的节点，空气里也好像多了一些能让人安静下来的气息，所以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要给大家推荐一首很安静甚至说有点静谧的歌曲，苏慧伦的《秋天的海》。

旋律的背后带着初秋海风的轻柔，它的背后藏着一个华语乐坛的经典交集，正是由情歌教父周传雄创作的，所以这首歌里有浓浓的小刚味道，但是苏慧伦又用她特有的冷抒情唱法唱出了别样的味道。如果今晚你想发呆的话，不如借着这首歌曲一起来听一听那片秋天。

如果说秋天的海是一场安静的自我对话，那么同样是以秋天为背景的王强的《秋天不回来》则是多了一份属于都市的具象的思念。

0: 贝，告诉妈妈，秋天是什么颜色的呢？
1: 秋天是黄色的，因为我有菊花。秋天是红色的，因为枫叶是红的。秋天是绿色的，因为松树是绿的。
2: 锁定 FM91.1，跟着我们的声音，一起去寻找秋天的五颜六色。

一入秋，大家的话题可能首先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但是这个秋天的夜晚呢，我想给大家递上的是秋天的第一片叶子，这也是我私信的推荐啊，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曲。熟悉这首歌的朋友可能会知道，这首歌收录在阿桑的第一张专辑《受了点伤》里面。每次听歌的时候都会想起阿桑的生平，会觉得他在唱一种很高级的孤独的同时，他也在唱他自己，可能正因为这样吧，他的孤独才唱得这么的透彻。

经135度，立秋至。立秋到来，暑气秋敛，早晚渐凉，炎夏即将过去。白居易曾书：“萧萧丘陵下，一夜忽先为。屋檐微摇落，摇落从此始。”梧桐叶落，一夜知秋，凉爽的秋天就要来了。微凉的清风吹拂着田间开始成熟的禾谷，空中的水汽凝结成清晨的露珠，林间寒蝉声声开始诉说着一场秋雨一场寒的凉意。民以食为天，到了立秋，天气逐渐转凉，人们胃口大开，可以吃较多味厚的美食佳肴，以增加营养滋补身体，这就是所谓的贴秋膘。而忙碌的秋收之余，人们也会通过啃秋、晒秋等方式来抒发丰收的喜悦。美食丰盛，更当念其来之不易。在收获的季节，别忘了珍惜美丽粮米，餐餐空盘哦。品韵节气文化，传承中华文明。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2: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3: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2: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4: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5: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6: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5: 么么哒，
6: 主播大联盟，
5: 大联盟，
6: 放肆，
5: 主播大联盟，
6: 放肆，放肆。

0: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1: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2: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3: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4: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3: 么么哒，主播
4: 大联盟，
3: 大联盟，
4: 陪你放肆，
3: 主播大联盟，放肆。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我是刘彻。不知道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是下班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窝在沙发里准备结束这一天呢？今天的主播大联盟呢，想和大家聊一个很特别的话题啊，叫高音。在流行乐里呢，高音好像总是有一种魔力，有时候它不单是技巧的炫耀，更像是一种情绪，一种生命力的宣泄。当歌词已经不足以表达内心的波澜的时候，很多歌手就会选择用高音把那些说不出口的痛，那些爱还有遗憾全部都喊出来。今晚呢，就让我们戴上耳机一起去听听那些震撼人心的高音背后藏着怎么样的故事。说到高音呢，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可能会是这个声音。这句歌词相信大家都能哼上两句，尤其是80后90后。但这句歌词呢，或者说这首歌，在张雨生的心里可能有着不一样的重量。在86年的夏天，张雨生15岁的妹妹张雨仙在郊游的时候呢，不幸意外的溺水离世了。那个最喜欢听哥哥唱歌的女孩再也没有回来，这件事对张雨生的打击很大，他后来决定放弃原本想去当外交官的这个想法，拿进了吉他走进了歌坛，就是为了替妹妹完成没有完成的音乐梦想。

如果说张雨生的高音是悲伤的呐喊，那阿信的离歌就是爱情里最决绝的告别。每次听到这句啊，心都会跟着猛揪一下，因为阿信的声音里有一种很特别的颗粒感，到了高音部分那种近乎撕裂的唱腔，把明明舍不得但是不得不放手的痛唱的可以说是淋漓尽致。虽然这首歌的原版是一首韩文歌，但原唱呢倾向于是比较缠绵的忧伤，阿信的这个版本完全可以说是颠覆了原唱啊，尤其是在他遇到了挫折啊，但是选择坚持到底之后，他对这首歌或者说对音乐本身又有了更新的感触，所以就改编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摇滚版。想留不能留才最寂寞，阿信有没有唱出你心中的痛呢？

下面这首歌啊，可能会让很多哪怕是学过声乐的朋友在 KTV 点都要心惊胆战瑟瑟发抖，它就是李佳薇的煎熬。这首歌跨了16度的真音音域啊，从最低音一路狂飙到最高，难度简直逆天。但相比技巧更打动人的是煎熬这首歌的背后。李佳薇刚出道的时候其实过得蛮苦的，她一个人从马来西亚到台北打拼，租着只有7平的小房子，连出片的机会都等不到。所以录煎熬的时候呢，制作人要求他第一遍副歌必须用这个气甲音来营造情绪，他几度是唱到几乎要缺氧，但也恰恰是因为他那段苦难人生和这首歌非常的契合，最低谷最高峰之间反复拉扯，从天堂坠入地狱又在煎熬里挣扎重生。还有一句印象深刻的，煎熬这首歌的 MV拍摄尺度也是相当的大，不是那种方面的尺度啊，但是会绝对让你看得很有头皮发麻的代入感，就仿佛自己也像 MV 里的女主一样啊，经历着破碎、堕落、自我的放逐，然后重获新生。

下面介绍一首歌曲，原曲我也非常喜欢啊，它是林忆莲的《归零》。那这首改编呢，来自黄绮珊和华晨宇的合作，两位高音大神的碰撞。黄绮珊和华晨宇的版本呢，完全唱出了另一种味道。黄绮珊本身的咽音可以说是乐坛顶尖，华晨宇的高音呢又带着一种诗人一样的疯狂，两个人在台上的配合意外的融洽，收放自如，尤其是高音部分层层叠加，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打过来，听的人是浑身起鸡皮疙瘩。也请以这首歌曲献给正在听歌的你，如果你现在正处于低谷的话，也希望你能够有从零开始从头再来的勇气，我们一起重新出发。

今天的上半段有始有终，最后首我们还是回到张雨生。如果说大海是他的痛，那我期待就是他的光。这首歌的高音比大海更亮，也更坚定，他不像是在呐喊，更像是在和自己对话，和未来的自己对话。这首歌收录在张雨生94年的专辑《卡拉 OK 台北我》当中。整首歌的词曲包括中间的吉他间奏都是他一手包办的。张雨生一生很短，但他留下的高音呢，就像一颗颗的星星，永远挂在华语乐坛的夜空里。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觉得他那些震撼人心的高音都是从心底里出来的，从来都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活，活得更真实，活得更热烈，活得更对得起自己。

0: 我期待有一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 和你在一起。
2: 直击新闻事件，
1: 聚焦民生热点，
2: 客观及时，
1: 视角独特，
2: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1: 全市新闻联播。
4: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以下是内容提要：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茂名举行，黄坤明宣布开幕，孟凡丽致辞；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颁奖仪式在我市举行，我市4名选手获1等奖；新丰江水库结束泄洪，泄洪持续6天，累计泄洪1.78亿立方米；和平，50,000多亩猕猴桃陆续抢先上市，喜迎丰收，尽享甜蜜。以下是详细内容。昨晚，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茂名举行，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宣布运动会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并致辞。孟凡丽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各位来宾表示诚挚欢迎，向所有参与赛事筹备、服务保障以及关心支持广东体育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致以衷心感谢。他说，广东体育底蕴厚重，荣光璀璨，一代代南粤健儿奋勇拼搏，创造了中国体育多个历史性突破。党的18大以来，省委省政府和各级党委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推动群众体育蓬勃开展，竞技体育屡创佳绩，体育产业不断壮大，体育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本届省运会和省残运会是15五开局之年我省举办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希望参赛运动员超越自我，勇于挑战，拼出最佳状态，赛出最高水平，亮出最美风采，取得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希望赛事组委会全体工作人员精心组织、热情服务，共同为全省人民呈现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全省上下要以本届省运会和省残运会为纽带，进一步凝聚起全省各地比学赶超、奋勇争先的合力，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走在前列。据悉，本届省运会和省残运会以21个地市代表团为参赛单位，其中省运会预计参赛运动员达2.5万人，设竞技体育组、群众体育组两大组别。竞技体育组共设置34个大项、50个分项、934个小项，参赛运动员以18岁以下青少年为主。群众体育组共设10个大项、70个小项，省残运会预计参赛运动员2200多人，共设置24个大项、26个分项、1107个小项。本台编辑报道。昨晚，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茂名举行，我市共派出317名运动员参赛，将在南粤竞技舞台上展现河源青少年体育活力。我市体育代表团分为竞技体育组、群众体育组，将参与12个竞技体育大项、4个群众体育大项的角逐。其中，竞技体育组261人，包含领队12人、教练33人， 工作人员12人，运动员204人。参加田径、举重、拳击、摔跤、柔道、跆拳道、皮划艇、赛艇、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赛事。群众体育组56人，包含领队4人、教练6人、工作人员2人、运动员44人，征战网球、羽毛球、乒乓球、航空模型、无人机等比赛。我市参赛项目涵盖举重、拳击、摔跤、柔道、跆拳道等重竞技项目，皮划艇、赛艇等水上项目，篮球等球类项目及乒羽、田径等基础性大众项目。激流回旋、摔跤、举重是我市传统优势项目，具备强劲竞争力。我市体育代表团将立足优势项目全力冲刺，多点布局，挖掘潜力，力争在多个赛场实现新突破。目前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部分先期赛事已顺利完赛，在竞技体育组摔跤比赛中，我市体育代表团派出43名运动员参赛，一众青年小将在省级高水平青少年摔跤赛场奋勇争先，斩获三金二银三铜。本台报道。寻味万绿，越赛越鲜。前天第7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颁奖仪式在我市举行，省人社厅厅长杜敏奇、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市长李永平、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任天阳出席活动。本届赛事集结粤港澳三地23支代表团、173名厨艺精英同台竞技，分名厨、新秀两大组别，覆盖广府、潮汕、客家三大核心菜系，选手们在刀起勺落、烟火升腾间比拼技艺，淬炼匠心。赛事共评选一等奖12人、二等奖20人、三等奖24人、优胜奖34人。其中我市选手刘阳平，中式烹调师项目名厨组客家菜，杨彪叔，中式烹调师项目新秀组客家菜，陈依婷，中式面点师项目名厨组潮汕菜，文佳怡，中式面点师项目新秀组客家菜获得一等奖，邹红桃，中式面点师项目名厨组客家菜获二等奖，谢俊彦，中式烹调师项目名厨组潮汕菜获优胜奖，杜敏奇、何国森为大赛中式烹调师。为大赛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一等奖及香港澳门参赛队最佳选手奖获得者颁奖。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广东省烹饪行业技能人才评价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聘书颁发仪式、粤菜师傅大赛万绿湖推广大使授牌仪式。杜敏奇为获聘专家颁发聘书，李永平为6名粤菜师傅大赛万绿湖推广大使颁发荣誉奖牌。副市长梁君达在致辞中表示，要当好粤菜技艺的手艺人，聚焦人才培育、梯队储备、激励保障，健全赛事成果转化长效机制，搭建常态化技艺交流、名师传徒平台，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粤菜根脉，焕发客家菜新活力。要当好湾区人文的连心桥，持续讲好万绿河源客家美食故事，畅通粤港澳食材流通、人才互动渠道，推动河源粤菜师傅走出河源，扎根湾区，走向更广舞台。要当好百千万工程的实干者，抢抓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重大契机，深化粤菜师傅加农文旅融合发展，推动生态食材、客家美食、乡村旅游联动发展，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路径，更好地助力实施百千万工程。颁奖仪式结束后，杜敏奇、何国森等领导嘉宾还来到万绿湖码头广场，实地了解粤菜产业文化交流活动开展情况。本台报道。前天和昨天两天，百万英才会南粤粤菜师傅技能人才对接会在万绿湖码头广场举行。作为第7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一加五加四办赛体系核心配套活动，对接会设现场招聘与校企技能人才输送合作签约两大板块，线上线下共32家企业推出109个岗位，招聘484人，为技能人才、企业、院校搭建精准对接平台。参会企业中14家企业线下设展现场揽才，另有18家企业同步开启线上招聘，岗位类型覆盖餐饮企业、 食品生产及现代农业等领域。餐饮企业类中，广州塔、陶陶居、时尚国味等企业推出后厨储备干部、餐饮管培生、中式烹调师等岗位。食品生产及现代农业类中，白象食品、霸王花、华润怡宝等推出品控员、新媒体运营、后勤经理等岗位。各类岗位待遇可观，普遍在5000元至8000元之间。东瑞食品的肉品事业部总经理一岗，年薪高达30万元至50万元。河源技师学院与广州塔云星餐饮有限公司、河源市源城区名厨世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等企业现场签署技能人才输送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校企双方将建立定向培养、定点输送机制，学校紧扣企业需求开展订单式培训，企业提供实习岗位和就业通道，通过师傅带徒、在岗实训帮助学生快速成才。本台报道。民生是城市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与生活幸福感。近日，市民政局、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相关负责人上线河源民生热线栏目，直面群众急难愁盼，现场倾听诉求，答疑释惑，讲清讲透残疾人补贴、殡葬等便民惠民政策，实打实解决群众办事难题。为提升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市民政局积极落实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动态管理，持续提升保障标准，不断优化申办服务，推行跨区通办、线上线下多渠道受理，压缩审批时限，补贴申请当月即可发放，并联动多项社会救助政策首劳防返平底线。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范志军：
5: 两项补贴我们联合民政啊，实行这个动态的管理，目前呢我们全市是有8.9万人次享受这个补贴啊，今年呢标准会再提高啊，困难残疾人生活标准补贴呢是每月每人到达217元，重度呢是290元。
4: 殡葬服务连着群众切身感受，市民政局依托数字化技术整合全市殡葬服务资源，打造白事通一站式智慧殡葬服务平台，切实破解群众治丧痛点难点。平台堵住以往委托中介办事的风险漏洞，将报丧预约、业务登记、火化证办理等环节纳入线上流程，免去家属多处奔波。河源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海文：
6: 那么现在上线之后呢，全市呢已经实现了这个殡葬基本服务呢跨县区即时就地减免，打通安葬服务的链条，身后事全程无忧。那骨灰安置方面，群众可以在线办理这个临时寄存，那个期限续期信息查询，不再跑到线下窗口。那同时我们也整合了全市这个合法性的公墓和公益性安葬设施啊，生态安葬点的资源，那么在线呢我们群众就能查询到这个墓穴，办理安葬登记以及开具证明，申请这个惠民减免。
4: 河源台记者周新元、邓永辉、刘立维报道。本台消息，昨天下午4时，新丰江水库结束本轮防洪调度，关闭3孔闸门，停止泄洪。本次泄洪持续时间6天，累计泄洪1.78亿立方米。目前，新丰江水库水位已回落至汛限水位以下。截至9号16时，水库水位为114.078米，水流域防洪风险降低，后续将转入常态化水量调度。此前受台风红霞影响，我市出现连续强降水，为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经相关部门会商决定，新丰江水库于8月3号17时起开3孔闸门泄洪，总出库流量按不超过每秒1000立方米控制，含发电流量约每秒500立方米。本次泄洪是新丰江水库自1960年建库以来的第10次泄洪，持续时间历史第3短，仅多于1976年的5天和2006年的2天。

0: 有时一天做了100多块，赶下自己家庭负担。
1: 多年来，山脚乐农场始终坚持绿色生态种植理念，摒弃粗放管理模式，以人工除草、足量有机肥滋养果树，坚守标准化种植规范，持续提升果品品质。同时，通过品种改良、砧木优化等技术手段，不断提升猕猴桃果型、甜度和商品率，凭借过硬品质收获市场和消费者的广泛认可。和平县青州镇三角乐农场负责人赖炳全：
2: 我们老的红心猕猴桃呢，它就是50克到80克左右，现在我们换成了这个野生猕猴桃做砧木，也就是现在说的水杨桃做砧木，我们可以达到100克到150克左右，甜度还更好了，因为它的根系特别旺盛，它吸收的这个肥料同养分各类更好，所以它的那个抵抗力啊，那些各方面指标都比以前的那个老品种呢越来就越好了。
1: 优质的生态环境，绝佳的果品风味，让和平猕猴桃的口碑持续出圈。每到采摘季，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游客黄碧红：
0: 其实我早就听说这和平青州三角乐的猕猴桃很出名了，说呢我是慕名而来。那我刚才也吃了这个猕猴桃，真的是果香四溢，又甜又好吃，真的非常不错。
1: 近年来，和平县依托优越的高山生态资源，持续做大做强猕猴桃特色富民产业，立足全县5万多亩猕猴桃种植规模，已形成青州镇、下车镇两大核心种植产区，培育多个优质特色品种。此外，该县还深化校企产学研合作，以技术创新破解产业发展痛点，持续提升果品品质与市场竞争力，全力拓宽产销渠道，延伸产业链条，让和平猕猴桃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和平县奇异果猕猴桃协会秘书长梁明浩：
3: 今年天气十分好，所以今年产量呢是比去年增长了估计有10%左右吧，它的果品比去年会好很多，整体的话都是丰产丰收。我们跟仲凯这边有合作一项技术，是那个无籽猕猴桃，就是把猕猴桃里面的籽给改良掉。这项技术的话，其实不单只是改良了它的无籽状态，也把它整个果品的品质，比如说糖度，还有它的口感度，还有它整个果形的形状变成商品果，提升它的质量，把和平猕猴桃这五个大字来做强做大。
1: 河源台记者李莎、李宁报道。近日，省环境技术中心与市生态环境局组织专家奔赴龙川县紫荆县产业园区开展排污许可帮扶行动，为企业把脉问诊。专家前往相关企业，走进生产车间与环保设施运行现场，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对环保设施运维、污染物排放管控、自行监测方案执行等进行现场分析，给出改进建议，让政策帮扶场景由会议室延伸至生产线前端，精准对接企业需求。近日，市自然资源局在市区比华利小区广场开展垃圾分类近万家宣传活动，为居民送上环保干货。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放主题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向居民详细讲解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的精准区分标准、日常投放规范以及废旧物品回收再利用的价值。针对居民日常分类误区、生活垃圾减量技巧等问题，工作人员逐一答疑，用通俗语言划重点、破盲区，让分类标准真正入脑入心。日前，广东省民政厅官网发布广东民政事业统计季报。统计季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广东结婚登记28.8万对，离婚登记10.8万对。从各地市情况来看，今年上半年，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市结婚登记量超过2万对。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多云到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7到36摄氏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55%到90%。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朱伟俊，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科技有限公司 AI 项目负责人钟志阳。
1: 现在双职工的家庭比较多，并且还有一些20到40岁之间独居人比较多。我们想要通过有一款产品能做到一个智能陪伴的。目前的话，我们是有接到几个省级的，我们会在展会结束之后再跟对方去聊具体合作的点。
0: 漫博中心自身也在完成一场 AI 化改造，在13万平方米展产销一体化空间的展馆内，配备了选品中心、 AI 打样中心等全链条服务，来自全球的采购商能直观看到从设计图纸到成品上架的全流程，从制造到制造，从单品到产业生态，从本土展会到全球交流平台。漫博会正以多元融合探索潮玩产业发展新路径。中阿国家国际多边合作中心秘书长黄慧娟：
2: 我觉得我们的动漫呢，可以通过加入一些比如说教汉语的中国的传统文化知识的，然后呢通过英语以及阿拉伯语三种语言，然后把它传播出去。
0: 国际动画协会全球秘书处秘书长李培红：
3: 我们想通过这个机会能够给本地的那个 IP 制造者带来一些更多的走向世界的这个机会。
4: 本台消息，据省水利厅介绍，2026年上半年，全省水网骨干工程累计完成投资491.5亿元。目前，全省累计建成万里壁道8263.26公里，绿美壁带414.88公里，幸福河湖498条，河湖生态保护治理迈上新台阶。
5: 2025年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工作考核结果日前公布，广州、珠海、茂名等6市获评优秀，并将获省级财政激励，13个地市获评良好，湛江、阳江2市获评合格。2025年广东依托林长制扎实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超额完成年度林业任务，累计完成林分优化208万亩，森林抚育209万亩。西江流域国土绿化项目获8.56亿元中央资金，新增1000亩级森林大斑块359个，城乡绿化苗木种植超2300万株，乡村绿化成效显著。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4: 本台消息，广东省民政厅日前发布的广东民政事业统计季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广东结婚登记28.8万对，离婚登记10.8万对。统计季报还披露了社会组织数量情况，截至第二季度，广东社会团体3.3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3.4万个，基金会1407个。
5: 本台消息，自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开通以来，截至昨天，拱北海关累计验放经大桥口岸进出境车辆超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加速成型。
4: 今年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以来，至8月8号已历时39天。广州南站累计到发旅客2086.29万人次，日均到发旅客53.49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1051.62万人次，到达旅客1034.67万人次，发送及到达客流双破1000万。截至8月8号，广州南站共开行高铁列车35589趟，其中开行夜间高铁173趟，主要去往重庆、成都、武汉、贵阳、深圳等热门地区。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5: 本台消息，广州黄埔浮墟古运河迎来关键建设节点，全时段文旅品牌浮墟12时核心硬件已全部就位，灯光联调与内容优化加紧推进，预计今年10月夜游首演并试运营。这条千年海丝古水道将以日夜联动、古今交融之姿，成为黄埔文商旅产融合的新地标。站在浮墟古运河壁道上抬眼望去，一颗直径16米的银白球体静卧水岸，入夜后超高清画面从球面缓缓亮起，海浪、星河、灵动巨眼轮番铺展。这颗球幕名为金墟明珠，球幕表面积563平方米，不仅是运河畔辨识度极高的公共艺术建筑，更是广东省首个户外超高清球形大屏。
4: 省气象台预报，明天到13号，广东仍有高温炎热天气，但高温范围和强度逐日减小，雷雨逐日趋于明显，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广州市气象台预计，明后两天广州转低槽。

0: 影响局部有雷阵雨，但不影响炎热天气维持，最高气温会低一些，介于35到36度之间。
1: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央视报道，
2: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叶显茂。
3: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2: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六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中国民航局发展计划司副司长穆阳：
4: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1: 新闻浏览：全球第六代移动通信6G 标准制定进入关键窗口期，2029年确定6G 游戏规则，为2030年左右全球 6G 正式商用铺好路。目前，我国已完成第一阶段 6G 单点技术试验，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正在全面开展第二阶段试验，推动 6G 技术从实验室的单点验证迈向真实场景下的系统方案集成等，为第三阶段预商用设备研发与系统组网试验阶段打下坚实基础。
0: 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广东公安机关主动摸排线索，打掉8个对建筑工地进行敲诈勒索的劳务碰瓷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65名。
1: 台风白海豚8月9号两次登陆浙江后，昨天13时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介绍，白海豚深入内陆后强度逐渐减弱，残余环流正北上西进。受白海豚和北方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过程，需注意防范极端强降水和各类次生灾害。
0: 据国家能源局介绍，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
1: 据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介绍，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
0: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考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惊蛰无声获优秀影片奖，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获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最佳导演奖，易烊千玺获最佳男主角奖，魏诗雅获最佳女主角奖。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刘伟，值班主任李红忠。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TV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

0: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1: 我爱你，
2: 我喜欢你，
3: 我喜欢
4: 我，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6: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0: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7: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9: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0: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原始瓷器。
9: 原始陶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在那个蛮荒蒙昧的年代，古代先人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印陶器的经验中，逐步发明了瓷器，其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在河源，已有的考古发掘表明，最晚在西周中晚期，原始瓷器就出现在先民的墓葬中。和平龙子山遗址出土了该时期的4件原始瓷斗，其胎呈灰黄色，内外施黄绿色釉。该县大坝镇石林坪遗址出土了春秋时期的原始瓷鼎和战国时期的原始瓷布。枫树墩遗址也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原始瓷盅，将这些原始瓷器和同一时期的陶器比较，会发现它们在器形、制作技艺、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有很高的相似度，这既表明瓷与陶的密切关系，也表明了这一时期的瓷器制作尚处于低级阶段。
10: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岭南第一景——越王井。
5: 者穿地取水，以平引急，谓之为井。在河源，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古井有52处，多掘建于明清时期，而有文字记载最早也最著名的古井，当属被誉为岭南第一井的越王井。越王井位于龙川驼城镇中山街光孝寺内，相传为南越王赵佗所挖掘，至今已有2000余年。井为砖石结构，深40米，井口开有一直径0.6米的圆形口，台面6角形，以4块石板平铺而成。井堂用3层红色方石叠砌，结构结实美观。在古代，有室必有井。井养民有常，润泽一方。率秦军南下的赵佗当年在驼城掘井而居，养兵蓄锐，最终称雄封王，为古邑龙川留下千年佳话，给养后人。
4: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察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